0: 早上九点。我国推动多项区域合作，加强矿产领域生态系统。巴迪航空下个月起增加每天往返明都路与吉隆坡的航班。美国和伊朗计划星期二会晤，解决霍尔木兹海峡争端。Salam alaikum madani， 平安，我是陈锦花，为您带来重点新闻。彭亨苏丹奥苏丹阿杜拉殿下呼吁更多高等教育机构，尤其是彭亨州内大学，积极为刁曼党学生提供奖学金，协助他们接受高等教育，培养更多来自乡区及岛屿地区的优秀人才。殿下在彭亨王室官方脸书专页表示，国家心脏中心大学学院为两名成绩优异的刁曼岛学生提供奖学金的做法，值得其他高等学府效仿，共同推动教育机会平等。马来西亚正积极推动多项区域合作举措，其中包括筹备2026年东协矿产投资论坛，目的在于加强矿产领域生态系统建设，以及推动区域可持续发展合作。天然资源及环境永续部长 Dato' Sri Joseph Kuru 在秘鲁利马举行的2026年世界采矿大会部长级圆桌会上表示，东协矿产投资论坛将于11月在吉隆坡举行，到时来自世界各地的政策制定者、投资者、业界领袖和技术专家将齐聚一堂。该平台将为业界人士提供交流机会，重点探讨关键矿产、可持续采矿实践和投资便利化、地球科学合作以及下游高附加值产业发展等课题。针对民众关注的机票价格及航班供应问题，旅游艺术及文化部长 Dato' Sri 张庆信表示，在经过和航空公司的积极沟通协调，巴迪航空 Buddy Air 已经确认，自下个月20号起，每天将新增往返明都路与吉隆坡的航班。该航线将增至每天两班，分别在上午10点和下午2点30分。而由明都路飞往吉隆坡的航班则分别在下午1点10分和下午5点40分起飞，为乘客提供更多元、更便利的出行选择。部长说，未来如果这个需求持续增长，将进一步评估增设另一趟航班的可行性。交通部长陆兆福确认，第三轻快铁沙南线沿线多个车站周边地区具备发展公共交通导向发展项目的潜力，当中包括斯里安达拉斯站、卡尤阿拉站、五吉丁里站、佐瑟迪亚站，这些地区有广阔土地，可发展商业中心或可负担房屋。部长指出，这些轻快铁站过去主要作为铁百个停车位只能够服务600名使用者。为此，当局推动公共交通导向发展模式，目的在于提高土地使用效率。政府正积极提升福罗交易的国内外交通连通性，带动当地经济发展，进一步加强中小型企业的竞争力。第二财政部长 Dato' Sri Amil Hamza Azizan 表示，这项工作十分重要，因为政府不仅希望将福罗交易打造成为国际旅游胜地，也希望把它发展成一个更全面的经济中心，并带动中小企业成长。福罗交易发展局将和航空公司商讨增加往返福罗交易的航班班次，同时改善渡轮服务。人民信托局主席 Dato' Ashraf Wadi Dusuki 表示，柔佛 Mara 理科初级学院六名涉嫌霸凌同学而被警方逮捕的学生，如果调查证实涉案，将被及时开除。他说，他已指示人民信托局中学教育组以及有关 Mara 理科初级学院校方立即召开学院纪律委员会会议。戒律文会必须在未来24小时内召开会议，全面展开调查，并对任何证实涉及霸凌事件的学生采取最严厉的纪律处分。联邦农业销售局正积极落实2026年季节性水果销售和干预计划，以确保本地榴莲在6月到8月盛产期间能够有序销售。 槟城州联邦农业销售局局长莫马哈菲斯努鲁胡达表示，这项计划目的在于缓解几个州的榴莲供应量在盛产期间出现产量过剩的情况。槟城今年的榴莲产量已经超过18000公吨，高于去年的大约17000公吨。
1: 2026世界杯精彩对决一触即发，一个足球，一个世界，现在就下载 RTM Play， 随时随地观看精彩赛事。
0: 来关注国际消息。根据美国 Axios 新闻网28号报道，一位美国高级官员透露，美国和伊朗双方已经同意停止相互攻击，并计划星期二在卡达首都举行会晤，以解决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争端。另一位美国官员表示，在技术性会谈继续进行的同时，霍尔木兹海峡船只可以自由通行。截至目前，美国和伊朗以及当前两国谈判的调解方巴基斯坦和卡达尔都没有做出正式说明。伊朗外交部星期天警告，要求所有过往船只不得绕开伊朗指定的航线，否则将加剧地区紧张，也让脆弱的停火协议面临考验。这起争端源于阿曼日前和国际海事组织合作，宣布一条贴近阿曼海岸的替代航线，试图绕开伊朗控制的海域。该举动引发德黑兰当局强烈不满。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28号表示，以色列军方已经摧毁什叶派基本教义民兵组织真主党在黎巴嫩南部建造的一条大型隧道。法新社报道，内塔尼亚胡和卡茨在联合声明中指出，长度超过200米的隧道内有几百件武器以及多个发射箭，意图攻击以色列及其平民。在美国居中协调下，以色列和黎巴嫩两天前在华府签署，目的在于为这两个数十年来一直处于正式交战状态的邻国铺设和平之路的架构协议。声明指出，以色列已经就摧毁相关设施一事先行通知美国及美国驻黎巴嫩代表。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天在接受国家电视台采访时说，克里姆林宫希望美国谈判代表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能来到莫斯科，继续就结束乌克兰战争进行谈判。普京说，俄罗斯愿意继续谈判，并讨论此前提出的各项议题。他透露，莫斯科近期收到有关限制俄罗斯乌克兰战事的新建议，包括停止对两国纵深目标发动远程打击，以及将战斗范围限制在乌克兰四个被占领地区。不过普京表示，俄罗斯拒绝将战斗局限于这四个地区，因为这将使乌克兰能够从其他战线调动兵力。白宫目前还没有对此做出回应。委内瑞拉地震死亡人数上升至1430人，搜救人员星期天继续在废墟中搜寻幸存者，但距离地震发生时间已经过去72小时，找到生还者的希望越发渺茫。截至星期六，地震导致3238人受伤，超过5万人下落不明，其中遇难的外国人包括葡萄牙人、西班牙人、中国人、巴西人、智利人以及乌拉圭人。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说，目前已经有24个国家提供援助。国际移民组织估计，受灾人数可能高达676万人，并指这些人将急需临时住所、安全饮水、医疗服务和基本救灾物资等。中国四川高县星期一0时12分发生5.5级地震，震源深度大约是6公里，目前造成至少13人受轻伤。中国央视新闻报道，震中距离成都市239公里，距离重庆市216公里。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我国推动多项区域合作，加强矿产领域生态系统。巴迪航空下个月起增加每天往返明都路与吉隆坡的航班。美国和伊朗计划星期二会晤解决霍尔木兹海峡争端。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 以上 RTM 新闻由郑凯欣编辑。

0: 你的凉拌。承先启后，历史上的今天。
1: 2000年的今天，马来西亚国家能源大学在雪州邦谊的校区正式启用。能源大学是一所专注于工程与商业课程的大学，该校的发展历史始于1976年成立的 Sultan Aman Shah 培训学院，当时主要为国家电力局员工培训，1994年转型为国家能源工程技术学院，开始提供文凭与学士课程，随后于1997年6月升级为大学，并正式命名为国家能源大学。
0: 历史上的今天是由国家档案局属下记录及制作部门提供资料。
2: 你是我的凉拌，
3: 有一种魔力，在我走前你世界里甜蜜的陷阱、
2: 也是他的凉拌。
3: 这首歌属于我们相爱的童话，这首歌属于我们最美的牵挂。
2: Sabah VFM 你的凉拌。
3: I could be yours，
2: 我是张雨晨，与你作伴。
0: 只有一条路不能选择，那就是放弃的路；只有一条路不能拒绝，那就是成长。

0: 请各位注意，严禁露天焚烧行为，任何违规行为都将依法严厉处理。露天焚烧包括在没有管控的情况下焚烧垃圾、草丛、农作物残余以及泥炭地等行为。根据1974年环境质量法令，违法者可被罚款高达100万令吉，或监禁最长5年，或两者兼施。露天焚烧不仅可能引发大规模火灾与烟霾，还会严重影响健康，尤其是儿童与老人。在炎热干燥的天气下，火势更容易迅速蔓延，后果不堪设想。请不要焚烧垃圾，如发现任何露天焚烧行为，请立即举报。保护环境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
1: Saba VFM， 你的凉拌。

Salam Malaysia Madani， 大家早上好呀！时间很快呢，已经来到早上9:17喽。这个时候呢，也进入到我们有声茶馆中文时段的这个节目单元喽。人生的路上呢，坚持是我们的灯塔，勇气呢是前行的翅膀，即使风雨再大也不要停下脚步，因为坚持与勇气呢将终究会带我们抵达梦想的。早安早安，你好你好，我呢是爱笑的影璇 Connie。 是的，那今天将由我呢在这里陪伴大家一直到中午的12:00的，所以也期待大家能够继续留守在收音机旁陪伴着我，让我们相互的陪伴度过一个美好的周一吧。时间过得非常快哈，今天呢也已经是这个倒数中的6月份了哈，要接近7月份咯，因为今天已经是6月29号咯，明天呢也就是6月30号，然后接下来呢就是迎接7月份的到来咯。你是不是已经准备好迎接7月的到来了呢？那你有没有回想一下，在这个2026年的这个整个6月份，应该是说从1月到6月的这个半年期间，大家做了什么事情呢？你完成了什么事情，还是说你还有很多事情还等着你去完成呢？这个半年了哈，可以想一想看一看，然后呢就是好好的再规整规整，规划规划接下来的路究竟你还想要怎么走哦。毕竟呢时间是不会等待的哦，只有我们呢能够在这个所有的事情上呢做一些妥协，或者是让步，或者是说重新再排序一下要完成的这些事情。好，那9:19为您送上这首歌曲，来自黄霄云的《星辰大海》。

牵挂。Hello， 大家好，我是易杰奇，在这里要送你一份祝福，愿你抱着平安，拥着健康以及带着快乐，沙巴 VFM 轻松伴你度过每一天。VFM 有声茶。

有时候生活不需要太多答案，只要一段刚刚好的时间，一段刚刚好的陪伴，一段音乐，一点心情，一点点属于自己的时间，刚刚好。每逢星期一上午10:30，沙巴 VFM 陪你刚刚好。

0: Saba VFM 有声茶馆，美丽的心情从一句简单的问候开始，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
1: 是的，时间呢已经来到早上9:27了。如果这个时候您是刚刚扭开收音机的话呢，雨璇在这里跟你说声早上好呀。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单元呢，同样在第一小时的时候呢，是会为大家带来天气预测，然后呢就是还有的就是足球的这个最新消息的哈。然后在至于第二个小时呢，今天是周一嘛，所以有的肯定就是这个刚刚好的节目单元咯。那然后最后一个小时呢，少不了的依然是旧曲重温的时段的，所以也希望大家呢能够继续留守在收音机旁咯。好，那我们这个时候先来听听这首歌曲，阿达的《沙发上的马铃薯》。

世界那么大，不必走得太快。让我们一步一脚印，用耳朵去看看这个世界，听见城市的温度，听见人心的故事，也听见生活里的风景。每逢星期二上午10:30，让影璇 Connie 陪你一步一脚印。

0: 关注阴晴，关怀生活，沙巴天气预报。
1: 是的，这个时候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6月29号的天气预测咯。上午的时候呢，古达风势强劲，纳闽山打根及斗湖呢是局部有雨，西海岸及内陆呢属于天气良好。下午的时候呢，西海岸内陆古达及山打根局部有雷雨，然后斗湖局部有雨，纳闽呢是属于天气良好。而晚上的时候，内陆及斗湖局部有雷雨，山打根局部有雷阵雨，西海岸局部有雨，纳闽及古达则是属于天气良好。而这个温度方面呢，最高摄氏度呢是34度，最低摄氏度是23度的。气象预报是由沙巴气象局所提供的。好，那这个时候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歌曲，来自陈立农跟徐佳莹的这首歌《一无所知》。
0: 无论晴雨，沙巴 VFM 始终是您的凉拌。

0: 是的，让我们一起来看到的就是世界杯32强的一个战报哈。世界杯呢正式进入到32强淘汰赛的阶段，经过小组赛的激烈竞争，成功晋级的球队正式展开一战定胜负的淘汰赛。率先进入的32强赛事由南非迎战加拿大，双方呢上半场均未能攻破对方大门，就以0-0结束前45分钟。比赛进入尾声，加拿大在补时第2分钟呢，由史蒂芬·优斯塔基奥呢就攻进了全场唯一的进球，最终以1-0力克南非，率先取得16强的门票。接下来32强的淘汰赛将继续展开，巴西呢将对垒日本，德国迎战巴拉圭以及荷兰对垒摩洛哥，多场焦点大战将陆续上演。想掌握世界杯最新的战况，记得继续锁定 RTM。 如果正在进行中的赛事有最新的进展，我们也将在节目中随时为您带来最新的战报。 Satu jiwa, sejuta sorokan。
1: Hey, Guru，为什么这里的 RTM 广播有时候会断下断下的哦？那收音机都讲不出话来哦。
2: 我不知道哦，阿明啊，据我所知，通常都是那些收到广播啊、发射机的干扰啦。
1: 这样怎么样哦？听不到。
2: 哦，那没关系，我会帮你解决你的问题了。你可以点击 RTM Click， 所有的 RTM 广播电台啊、RTM 电视台啊，一切应有尽有都在其中，那好容易干。
1: RTM Click，
2: 对，你用你手机下载 RTM Click 就是了吧？
1: 哦，原来如此，就信你这一次，马上就下载了。

0: 翻开报章，掌握在地动态。今日报章摘要。
1: 是的，时间来到上午九点的早上九点的四十九分哈。这个时候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报章摘要啦。首先看到这则消息。

0: 投诉或者是重大的技术问题的。财政部呢就发文告表示呢，昨日就是27日的首日早期开放期间，共录得24000宗的交易，涉及购买近100万公升受补贴的柴油，总值210万令吉，价格为每公斤2令吉15仙的。加油站的大马卡验证系统良好运作，无论受惠者或油公司均未接获任何的投诉或者是严重的问题。好，那我们换个焦点呢，看到就是说到这个亚庇市行驶一辆四驱车与摩托相撞，导致骑士重伤不治身亡。这起死亡车祸呢是上午7点左右在亚庇海旁大道太平洋商业购物中心附近发生。当时呢两辆交通工具均从新布兰往市区的方向行驶，然后呢就上述就是突然发生一个更换车道而造成同行摩托被撞，导致骑士呢倒地伏面不幸身亡的。好，时间很快已经来到早上9点51分了，待会儿呢我们在10点钟的时候呢将准时为您带来的就是客语地方新闻，新闻过后就进入到我们有声茶馆第二小时的节目单元咯。这个时候为您送上陈都灵的歌声春风不问，我们下个小时见。
1: 以上是今日报章头条速览，掌握在地脉搏，尽在沙巴 VFM。

在全球供应危机的冲击下，马来西亚海事执法机构 Maritime Malaysia 作为国家海域执法的前线力量，始终坚守岗位，并持续提升行动力度，确保国家海域安全秩序井然，坚决杜绝跨境犯罪活动，一切只为守护国家经济命脉的稳定运转，保障人民福祉与社会安宁。以无畏之姿守海疆，以坚定之心护国安。

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夜探黑十八 VFM， 今天是王二二温热播报客家地方新闻，新闻评切梁耀耀，首先是新闻提要。焕发回残及粗盐环境非得脱身暴富，以确保沙巴旅游业持续发展。省本拉翠纯者上回向极致推广沙巴文化和传统界重要平台。朝鲜基建局较好及系统化界管理非得极致行天，以下是新闻内容。沙巴旅游文化及环境部部长达到 Jeffrey Arifin 表示，焕发回残及粗盐环境必须发达脱身暴富，以确保沙灰文化特色、生活多样性以及沙巴旅游业持续永续发展。吉冈省本拉翠纯者偏是最佳例子。银行发通已经发展成为极致级旅游品牌，同时依然保留传统价值、焕发面貌及地方特色。吉冈该部门将继续致力推动沙区旅游焕发回残保护及粗盐环境保育工作。吉喺在省本拉市区梯草场吉行街 T31 街省本拉翠纯者 B 模李桑银勇表示，检验街翠纯建帅摇来出金邦苏拉拜恩街。阿南沙里甘达瓦尼凭借作品《苏拉巴恩村传统翠纯》勇夺冠军。省本拉翠纯者持续盛会，向极致推广沙巴文化同传统界重要平台，同时致力铺推动沙巴旅游业发展。沙巴青年体育发展及创意建设部部长达杜尼扎阿布巴卡提提安表示，检验卖业 T31 街街翠纯者，知名本土文化连叫发展成为九影响列界旅游产品，同时也是沙巴政府实现检验吸引400万名游客目标，以及迎接2027沙巴旅游业界重要推动力。其一呼吁民众继续保护文化遗产，并善用创意建设创造就业。另一方面，其保证在东铺沙巴特别报案智慧器严密感官下，沙巴东海岸依然是安全界旅游地区。较后期系统化界朝鲜团管理工作，数朝鲜基建局持续发达极致行天。亚亚今年朝鲜基建局要联立以及沙提阿里伯政府贵天妥善安排马来西亚朝鲜炸街行前及福利。阿帕斯赵议员达杜尼赞阿布巴卡提提安表示，朝鲜炸平安健康展现依开凡杰体现朝鲜基建局作业界管理成效。达杜尼赞是在调赴机场迎接120名调赴朝鲜炸转结时，向媒体银勇表示，另外还要来出调赴及省本拉街142名朝鲜炸，将在检疫换三趟航班抵达调赴机场。马来西亚海苏接发机构省达景接发器在星期六连停降，在省达景海域正海行通时，气氛热情切白爆，而苏俊批朝苏街剪贴包装摄谣。新亚景海苏接发器主任 Captain Maritime Muhammad Suhairi Hussain 表示，当局在廉亭港约三点紧急公众情报，在金邦康波吴棉码头发现一艘舷只抗议街小船，嫌犯发现接发人员后立即跳船投入造圈冯苏林。接发人员随后在船上发现100包五石塑料袋，里面仲有剪贴包装摄谣。另外有部分摄谣上先是嫌犯欺之害众，便发现漂浮在海面，所有气发物片包括船重切约24,250 ringgit。案件仍然热叫六月年用烟管之法链正海调查。沙巴泰克抗癌法通简言法，
持续上会推动学生前面发展的重要平台。学生透过积极参与各项活动，培养领导能力、创意思维、协调技能。沙巴大学教授特读 Dr. Kasim Mansour 表示，今年以婆罗洲缤纷色彩为主题的嘉年华，不但表扬受托学款之课外活动课前的学生，也提供平台让学生展现才华和潜能。技工也空发通符合沙巴泰学界发展硬件，致力培育 GP 极致竞争力，焕发素养，创新展现，并能叫迎接职场挑战界毕业生。其实在阿比沙巴泰学举行界课外发通嘉年华闭幕礼后，接受媒体访问时，安阳表示，沙巴团结党将持续加强所有前协界党组织建设，确保改党保持竞争力，并做好准备迎接未来各种政治挑战。沙巴团结党副主席达到 Hendrus Anting 在采报副主持第41届沙巴团结党雷洛哈奇吴泽奇普上任代表大会开幕礼时，安阳表示，其共替灰飞地当然代表观察员及支持者踊跃参与，充分展现当然今天的欢雕展现，配合替灰共有391名新当然加入沙巴团结党。另一方面，沙巴团结党副主席兼改党 N34 卢马丹奇普主席达杜鲁斯兰穆哈兰表示，该旗铺处处两道墙改善，抢人团揭富二组都迎来五少新面孔，同时也会见到人强两少提供机会，成为当未来界接班人同两头墙。今日重报新闻提要：焕发回灿揭出叶万健发达脱身暴富，以确保沙巴旅游业持续发展。省本那蔡顺哲上会向极致推广沙巴文化同传统界重要平台。朝鲜基建局较好协系统化界管理，发达极致向天。新闻播报完毕，Salam Malaysia Madani。

0: 事情的结果尽管重要，但是做事情的过程更加重要，因为结果好了，我们会更加快乐，但过程使我们的生活充实。你在收听的是 Saba VFM 华文节目。你好，我是 Gary
1: 曹格。每一个成功者都有一个开始，勇于开始才能找到成功的路。

请勿轻视水灾风险，请时刻关注天气预报及河流水位变化，切勿让孩童靠近积水或水灾区域。暴雨期间请避免溪水、游泳或冒险涉水过河，请提前准备紧急应变物资，包括重要文件、药物、饮用水及基本生活用品。若接获当局发出的疏散指示，请立即配合前往安全地点。请记住，今天多一份防范，明天就多一份安全。一个及时的预防措施，或许就能挽救宝贵的生命。如果遇见紧急状况，请立即拨打999求助，携手合作，共同减低灾害风险，安全第一，生命至上。此项讯息由沙巴州消防与拯救局温馨提醒。

0: Sabah VFM 有声茶馆，带着微笑和激情，开始今天新的旅程，加油！
1: 熟悉的频率，
2: 温暖的声音。
1: 接下来，欢迎主播影璇 Honey 登场。
0: 是的，时间已经来到上午10:15了。Sabah VFM 有声茶馆，你的凉拌，你好，你好。进入到我们有声茶馆第二小时的节目单元。待会儿呢，在10:30左右呢，我们将会有的就是刚刚好的节目单元，然后希望大家能够继续留守在收音机旁哦。然后呢，话说呢，最近是不是不知道在收音机旁的你呢，有没有去看过这个这一个电影叫做《给阿嬷的情书》，我自己呢是还没看，但是呢，因为一直有刷到一些这些这个片段，然后我家的那两个小瓜就去了，哥哥表示，就没有太大的感触，可能因为这个，我不知道他是怎么一回事，因为整体的话我还没看嘛，但是呢，昨天就是下午的时候吧。弟弟就分享说很好看，非常好看，然后我就问他，你看得懂吗？因为他们说这部电影是以潮汕话为主，所以可能有些朋友就听不懂潮汕话，所以可能感触没有那么强。但我看到的评论呢，或者是评语呢，就是看了这部电影的这个评语呢，都是说非常非常的感人，然后呢要去看的话呢，一定要带这个带 T 恤哈，然后呢，因为你肯定是会哭的，所以就是说到看到这样子的一部电影的话呢，你如果是还没去看的话，那你会想要去看这一类电影吗？所以也可以跟我分享一下哈。那他们说呢，这个给阿嬷的情书呢，是一部特别能够触动华人情怀的电影，所以非常值得大家呢去支持一下，去看一看哈。所以还没看的话，跟我一样的话，就赶紧找个时间去看一看这部电影咯。好，那我们这个时候先来听听歌曲，莫文蔚的这首歌《外面的世界》。

0: 忙着生活的时候也别忘了照顾自己，停一下，听听心里的声音。每逢星期一上午10:30，当当好陪你慢下来。
1: 欢迎收听刚刚好。如果你最近常常被人说一句你现在很现实哦，但你心里其实很清楚，你只是开始看清一些事情，那这一段也许正好陪你走一会儿。你有没有发现，当你开始不再轻易相信，不再什么都抱着期待，别人就会说你现实。好像一旦你开始计算代价，衡量后果，不再只听感觉做决定，你就失去了某种纯粹。可是实际是，你不是变现实了，你只是看过现实了。以前的你可能很容易被一句话感动，被一个愿景吸引，被一种可能性拉着往前走。那时候你相信只要努力，事情就会慢慢变好。但走了一段路之后，你开始发现努力并不一定等于被珍惜，付出也不一定换来对等。于是你开始问一些以前不会问的问题，这件事真的有人负责吗？这个承诺有人兜底吗？这个方向走下去我会不会被耗干呢？这些问题不是冷血，而是经验。你有没有发现，真正改变你想法的从来不是别人劝你现实一点，而是你一次次自己去收拾后果。那些没人接住的责任，那些你一个人扛完的结果，慢慢教会你光有热情是不够的。所以现在的你开始把话听完整，把事看清楚，把界限画明白。你不再急着答应，也不再被气氛推着走。这不是你少了心，而是你多了一层保护。有些人会怀念你以前的好说话，以前的什么都行，但他们未必知道那个你常常在回家的路上慢慢消耗。你现在的现实不是为了拒人千里，而是为了不再一次次把自己放在不公平的位置。你开始懂得，理想要走得远，必须有现实托底。所以当你被说现实，你不用急着否认，你心里知道你不是变了，你只是终于看清了这个世界的运作方式。如果现在的你做事多想一步，做决定更谨慎，那并不是坏事，不是你不再纯粹，而是你学会在现实里保护自己。这里是刚刚好，愿你在看清现实之后依然走得稳，走得久。
2: ESCOM 沙巴东部安全指挥区即 Eastern Sabah Security Command 是统筹沙巴东部安全区一切防务行动的核心安全机构，肩负捍卫国家主权与安全的重任。其愿景是确保沙巴东部始终稳如磐石，安全安宁，主权不容侵犯。其使命是高效整合各方力量，联动各安全单位，打造无缝协作、雷厉风行的防卫体系。其成立宗旨在于正面迎击各类安全威胁，严防跨境犯罪，全力守护人民福祉与国家利益。安全不容妥协，守护是我们共同的使命。

0: 母语不仅是一种语言，更是文化的根源与身份认同的象征。但是你知道吗？在当今世界，几乎每两个星期就有一种语言正在消失。当一种语言消失时，随之便是历史文化以及人类共同记忆的流失。为了配合世界母语日，让我们共同珍惜并尊重母语，以自豪之心继续使用它，以责任与爱去守护它，并将这份语言的价值延绵不断地传承给下一代。因为母语是我们的灵魂语言，也是世代相传的珍贵文化遗产。
1: 是的，时间很快已经来到上午10:50咯。 Sabah VFM 有声茶馆，你的凉拌。你好你好，我是爱。

今天会出现哪些旧曲呢？那如果你也想知道的话呢，就请你敬请留意在 Sabah VFM 有声茶馆的频道上咯。这个时候要为您送上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梅艳芳的歌声《女人花》，送给大家咯。那我们就下个小时再见啦。

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这里是 Sabah VFM， 现在是由侯颖轩播报华语地方新闻，新闻编辑梁悠悠。首先是新闻体要。文化遗产及自然环境获得妥善保护，以确保沙巴旅游业持续发展。仙本那彩船节成为向国际推广沙巴文化和传统的重要平台。朝圣基金局高效及系统化的管理获得国际肯定。以下是新闻内容。沙巴旅游文化及环境部部长 Dato' Jeffrey Arifin 表示，文化遗产及自然环境必须获得妥善保护，以确保社会文化特色、生物多样性以及沙巴旅游业持续永续发展。他说，仙本那彩船节便是最佳例子，这项活动已发展成为国际旅游品牌，同时仍保留传统价值、文化原貌及地方特色。他说，该部门将继续致力推动社区旅游、文化遗产保护及自然环境保育工作。它是在仙本那市区大草场举行的第31届仙本那彩船节闭幕典礼上这么表示。今年的传统彩船竞赛有来自甘崩苏鲁巴亚的安南萨里甘达瓦尼凭借作品苏拉巴亚村传统彩船夺得冠军。仙本那彩船节持续成为向国际推广沙巴文化及传统的重要平台，同时进一步推动沙巴旅游业的发展。沙巴青年体育发展及创意经济部部长 Dato' Nizam Abu Bakar Didingan 表示，今年迈入第31届的彩船节，证明本土文化能够发展成为高影响力的旅游产品，同时也是沙巴政府实现今年吸引400万名游客目标以及迎接2027沙巴旅游年的重要推动力。他也呼吁民众继续保护文化遗产，并善用创意经济创造收入。另一方面，他保证在东部沙巴特别保安指挥区的严密监管下，沙巴东海岸依然是安全的旅游地区。高效及系统化的朝圣团管理工作使朝圣基金局持续获得国际的肯定，这也证明朝圣基金局有能力依据沙地阿拉伯政府的规定，妥善安排马来西亚朝圣者的行程及福利。阿巴斯州议员 Dato' Nizam Abu Bakar Didingan 表示，朝圣者平安健康、精神愉快返国，体现朝圣基金局卓越的管理成效。 Dato' Nizam 是在斗湖机场迎接120名斗湖朝圣者回国时向媒体这么表示。另外还有来自斗湖及仙本那的142名的朝圣者于今日分三趟航班抵达斗湖机场。马来西亚海事执法机构山打根执法区于星期六凌晨在山打根海域展开行动时，起获1700包疑似准备走私的津贴包装石油。山打根海事执法区主任 Captain Maritim Muhammad Shahari Husana 表示，当局于凌晨约三点根据公众的情报，在甘崩孔博鱼头码头发现一艘形势可疑的小船。嫌犯发现执法人员后立即跳船逃入附近的红森林。执法人员随后在船上发现100包黑色塑料袋，里面装有津贴包装石油，另有部分石油相信是嫌犯弃置海中，被发现漂浮在海面。所有起获的物品包括船只约总14250令吉。案件将援引1961年供应管制法令展开调查。沙巴大学课外活动嘉年华持续成为推动学生全面发展的重要平台。学生透过积极参与各项的活动，培养领导的能力、创意思维及
软技能。沙巴大学校长 Nado Dr. Kasim Mansour 表示，今年以婆罗洲缤纷色彩为主题的嘉年华，不仅表扬修读学分制课外活动的课程学生，也提供平台让学生展现才华和潜能。他说，这项符合沙巴大学的发展愿景，致力培育具备国际竞争力、文化素养、创新精神，并能够迎接职场挑战的毕业生。他是在亚庇沙巴大学举行的课外活动嘉年华闭幕典礼后，接受媒体访问时这么表示。沙巴团结党将持续加强所有层级的党组织建设，确保该党保持竞争力，并做好迎接新未来各种政治的挑战。沙巴团结党副主席 Dr. Henry Anding 在宝佛主持第41届沙巴团结党内陆下区五个区部常年代表大会开幕礼后这么表示。他说，大会获得党员代表、观察员及支持踊跃参与，充分的展现党员坚定的奋斗精神。配合大会，共有391名新党员加入沙巴团结党。另一方面，沙巴团结党副主席兼该党 N34 鲁马旦区部主席 Naduruzlan Muharram 表示，该区部此次领导层改选、青年团及妇女组都迎来不少的新面孔，同时也为更多年轻领袖提供机会，成为党未来的接班人和领导层。以上是新闻内容，现在重报新闻体要。文化遗产及自然环境获得妥善保护，以确保沙巴旅游业持续发展。仙本那彩船节成为向国际推广沙巴文化及传统的重要平台。朝圣基金局高效及系统化的管理获得国际肯定。新闻报告完毕。 Salam Malaysia Madani。

0: 果你伤心就大哭一场吧，哭过就好了，哭过以后我会为你送上满满的祝福，因为我对你的爱一直存在。我是你的好朋友好知己梁文音。
1: 爱一直存在，
2: 只要珍惜今天才能有美好的明天，只要把握住今天才能有更辉煌的明天。

0: 系。萨巴巴 VFM 你的凉拌。
1: 如果您是霸凌、虐待或弃婴案件的目击者，甚至是受害者，请记住，您并不孤单。拨打关怀热线15999或 WhatsApp 0192615999，这里有24小时运作的辅导与保护服务，也为青少年提供社会问题与霸凌的咨询与帮助。不要沉默，伸出手，帮助自己，也帮助别人。

0: 经典老歌能读懂我们的心境，简单几句便能唱出千言万语。 Sabo VFM 有声茶馆，电波已经打开，陪伴即将开始，欢迎主播尹璇 Connie。
1: 是的，时间很快已经来到上午11:21喽。刚才我们在节目的开始呢，听过的三首歌曲有哪三首呢？首先有的是倪冰的《一曲千里寄相思》，凌霄的《有了春天不知道》，还有李毅的《小路》。然后我们来看一看有谁跟尹璇在打招呼的哈，让我们看一下。光耀大哥说马金凤的偶像来了，李毅的歌曲《小路》，小路这首歌是不是好像比较少听到这首歌曲哈？然后还有看到是金凤姐啦，然后还有 OZ 呀、Choi Sing、就是古晋的老大哥，还有 Edward Lim， 然后呢还有是看到的是这位朋友汉文，你好 Oizia， 你好。然后 Claire City 刀发笑，是欢迎欢迎大家这个时候来听歌了哈。然后呢我们还有看到是有景香姐，上午好，进来就听到熟悉的声音，哈哈，就是李毅大哥的声音对吧。好，那11:22继续为您送上凌云的这首歌曲《爱你到天长地久》。

11:44啦，大家听歌听得怎么样啊？金凤姐说听歌开心哦，是的，听歌开心哈、哦。好，那我们刚才听过的歌曲有哪些呢？除了有这个凌云的《爱你到天长地久》，还有关逸凡的《白云之情》，于天的《汪洋中的一条船》，任约翰的《青春鼓手》，金英的《小小茉莉》，于英英的《不怕风霜和冰霜》。不是，是不怕风雨和冰霜，还有万沙浪的这首我要对你说，接下来为您送上黄丽菁的这首牧羊曲。

0: 霸凌不是开玩笑，它可能让人受伤，甚至有生命危险。不管在学校还是别的地方，霸凌都是违法的。遇到霸凌，要告诉老师或报警。
1: 沙巴 VFM， 你的凉拌
2: 有伤茶馆。

是的，我们刚才听过的歌曲有黄清源的《往事不堪回首》，还有黄立清的《牧羊曲》，就把时间带到上午11:52分了哈。然后呢，我们有声茶馆的节目单元呢，到这里呢就是要接近尾声了。当然还有最后的两首歌曲，有的就是包培利的《月下山歌》，以及魏汉文的草原情歌，要送给大家。我们就明天。